0: 哇！你好細個喎你。
1: 如果 encore 而家走噶啦，係咪要 encore 啊？
2: 喺唱跟住只歌之前，我真係想有啲心底説話講。喺呢幾年，當我最唔開心嘅時候，我領略到好多嘢。Cynthia 啊，教識我好多嘢。佢嘅愛令我成長，令我堅強。
1: 靜啲啊，大家好唔好？
2: 人好脆弱，人真係好脆弱。人總有一日，每一個你同我都會塵歸塵，土歸土。好多嘢係帶唔走嘅，但有一樣可以帶走，我知道就係、是、愛。喺呢幾年，我真係好多謝 Cynthia 屋企人對我支持，同埋我屋企人對我支持。多謝曬。

接着我要为您介绍这首歌呢，是一首黄梅调的歌曲。因为我小的时候呢，我记得是在八九岁的时候常常去参加黄梅调的歌唱比赛，现在想起来差不多有我说不说了又说出来了，现在你们都知道我几岁了。好了，那么这首歌呢，就是一首叫做《骄傲》。

0: 我哋系 Beyond 乐队，咁为家驹。
1: 音乐应该有好多种类，有好多唔同性格嘅嘢，有好多色彩，有好多唔同嘅感情，唔同嘅文化喺里边，即系音乐艺术嚟噶嘛。音乐唔系纯粹娱乐咁简单，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。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，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，你都唔可以冇音乐。大部分歌我哋觉得我哋嘅歌唔系用娱乐嘅多，系用欣赏嘅多。呢样我系心声，我而家对呢样嘢有感觉，我大声啲唱俾大家听。即系我觉得每一样嘢都系发自内心嘅，要感动人一定要感动到自己先。我系个音乐人，我系音乐人，我要尊重音乐。
2: 我谂人如果冇音乐死啊嘛，我死嘅真系，即系唔可能冇啊！
0: 我成日觉得自己孭住吉他就好似孭住把古剑咁样嘅。

0: 你向社會需要一啲嘢嘅時候，第一個步驟你問下你自己俾咗啲咩社會先啦。我俾咗音樂。
1: 我抱怨緊一樣我唔滿意嘅嘢，咁我仲有改變嘅，但我不斷咁抱怨，但我唔改變嘅，咁你
0: 咪咩
1: 就抱怨？
0: 我哋唔介意人點睇我哋自己咯。其實我就唔覺得自己反叛嘅，我就覺得我自己好正常。好辛苦，如果你太刻意做一樣嘢出嚟，你會吃力不討好。
1: 我絕對唔希望我哋中國人永遠停留喺懷念過去嘅一啲輝煌史裏邊。呢啲咁嘅輝煌史已經過去咗，我哋要建立我哋。

0: 你都係有暗咗分量嘅。
1: 我哋可以咁大膽去到咁遠，完全都係因為有一班好似你哋咁好嘅歌迷。
2: 喺我哋嘅未來日子裏面，我哋面對好多大時代嘅變遷，我哋又會好積極咁面對我哋將來嘅變化。
1: 我相信今晚一定有啲由83年支持我哋今日嘅朋友喺度，可能唔係好多，但應該有啩。喺呢度再次多謝你哋。

其實大家聽到家居的聲音的時候，我其實都在一直聽緊，我每晚都有聽，我每晚聽到我都覺得好，都會俾到我好多唔同嘅回憶。我唔知道大家對佢仲有幾多懷念嘅感覺。我希望呢一刻，我送呢只歌俾佢，大家一齊企起身懷念佢，唱俾佢聽，好唔好啊？祝你愉快。